0: 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你的故事，我的歌。生活中有很多人有理想化的幻想，而这一支告诉你什么是实际。

这样的一首吉他弹唱的作品，是不是很讨喜？来自段奥娟的《实际》。很多时候，实际的生活，不是说要劝你放弃，而是说我们可以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那种执念，去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之后，你依然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生活，在现实的人情世故里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好喜欢这种很平实的口吻的歌曲，就是掰开了揉碎了跟我们讲。

生活里不会永远有宏大的那种喜悦，而更多治愈的力量就来自于这样一些非常细碎非常微小的瞬间，而这首歌给我们捕捉到的就是这样一份淡淡的暖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来帮忙。

听众朋友，接下来插播一则预警信息。银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29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美好生活会依旧陪伴着大家。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懒人必备神器都有哪些啊，包括您用的觉得好的，包括踩过雷的，这些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来跟大家种种草，避避雷。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您觉得那些懒人必备的神器都有哪些，跟我们推荐一下。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多用心啊，这个音乐也有听友听出来了啊
1: ，Lazy Song，
0: 对，就懒人必备神器啊，这个配上这首歌曲啊，
1: 是我昨天听歌词上写的是，就是我今天什么也不想干，我就想在家躺着，那躺着你也总得干事儿，于是我们发现了很多很多非常有用的，让你躺着就能把事情干了的神器，
0: 没错，
1: 然后大家今天说这个话题特别好啊，所有人都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很多你们用过的，那今天我们除了跟大家推荐你们说到的这些之外呢，我个人还准备了很多非常便宜但是特别好用的东西，
0: 而且是近期被种草的这些好物、
1: 是的，
0: 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一提到这个好物种草推荐啊，这个大家熟悉的这些朋友就都来了。
1: 对，好，我们先看看大家给我们推荐的什么，好不好？
0: 是。
1: 宝姐姐说了，可以遥控各种小家里人坐在沙发上移动手指即可的这种，应该是
0: 小家电，
1: 对，小家电哈、对，还有这个说，痒痒挠，痒挠，你不还得自己动吗？你的手得动啊，
0: 不智能，
2: 蹭墙吧。
1: 我还真是说找到了一个这种东西，
2: 像熊一样。
1: 是的，就顺着痒痒挠，我先推荐第一个啊，它是一个硅胶材质的，就大家有用过那种刷子吗？就是刷子，
0: 什么刷子呢？
1: 就是不管刷鞋的也好，刷什么的也好，然后它是那种一个长条状的，但是是硅胶材质的刷子，它可以粘到墙上。
2: 然后呢？
0: 然后自己蹭。你说到这个啊，我想到一个很类似的东西，就是最近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就是健身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就是筋膜球。它那个筋膜球是能够吸到任何地方的。就有的时候你那个比如说健身房的那个滚轴，泡沫滚轴，你还得自己弄，然后有的时候也按摩不是特别到位。
1: 对。
0: 然后现在就流行那个筋膜球，就是像有一个吸盘，底部有一个吸盘给它吸到墙上。
2: 然后自己在上头蹭。
1: 对。
0: 就跟那个在森林里看到的这个黑熊在蹭树一样。这个道理有点像啊。
1: 对，哎，其实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啊，它最开始的设计初衷并不是说让大家蹭背的啊，它是洗脚用的，就大家去洗澡的时候，你不是要低头然后去洗澡，它是贴到那个地上，就如果你们家是淋浴间的话，贴到地上，然后你就可以去踩的时候蹭一蹭，然后就把脚洗了，对，然后它可以把那个沐浴液挤到那个上面，就有点像大家洗刷子的那个东西，它是这种东西，
2: 那就被人用偏了。
1: 对，然后大家发现，哎，我除了蹭脚，我还能蹭身上，
0: 这样也能用，
1: 因为它就是那种后面是那种粘的嘛，你可以粘到身上，也可以粘到墙上，然后它真的还挺好用的，尤其是洗脚，你不用弯腰了，太懒了，简直是
0: 把懒这个贯彻到底啊！
1: 对，泪落心田说了全自动嗑瓜子机，好，燕玲也说了全自动嗑瓜子机，这个我买了，但是我给大家避避雷，
2: 还有这种东西吗？
1: 对，它不好用，
0: 其实这个并不太好用，
1: 对，是你也买了吗？
0: 我见过，
2: 可见你们都多懒。
1: 你知道为什么不好用吗？它的那个口你得适配，
0: 对，
1: 就它有好多口，它不是说是那个瓜子大小都适配的，你先得找到它差不多的大小的口，把瓜子扔进去，你还得把那个瓜子壳和瓜子仁你自己拔了开，就它虽然给你嗑开了，但是你得自己分开，就是有这个过程，有这个过程我自己嗑了，
0: 就相当于你把这个瓜子扔进去，然后它是给你弄开了嗑开了，但是瓜子皮和瓜子仁在一块儿，你还得在一片瓜子皮里去找这个瓜子仁。
2: 但你想啊，很爱吃瓜子的人，他那个牙都会被时间长了会被那个瓜子嗑出一个印儿了
0: 啊，是，
2: 倒是可以避免这个。
0: 对，
1: 也是，
0: 没有道理哈。
1: 但是真的就是因为爱嗑瓜子的人，他的速度是很快的。
2: 对，
1: 你等着他嗑那个啊，就还是得先找
0: 的
1: 那种放进去。
0: 就是我觉得我找那个瓜子的过程还没有我自己嗑的快呢。
2: 对
0: 啊，所以说有一些这种懒人神器，它是有一些鸡肋的哈，或者会 并不是我们说的能够解放双手或者能够特别方便啊。比如说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就是之前特别火，现在也有的啊，这种自动带自动搅拌功能的杯子
2: 啊，搅拌功能的。
0: 对，你们觉得这个好用吗？
1: 不好用，因为不好洗。
0: 就是它第一开始会感觉特别挺有科技感的，一摁滋就开始转起来了，转出一个小旋风啊。但是我感觉这样的东西，它搅拌的并不是特别充分，二你拿个勺也就解决了，三就像丹刚刚说的，你洗起来，因为它里头有那个小叶片嘛，就洗不干净，就会有味儿。
2: 对
0: 啊，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类似这种并不神器的懒人神器。
2: 我其实你说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经常健身的一些人、
0: 嗯、
2: 他用这个来做那个比如说蛋白粉啊，做一些奶昔、
0: 嗯、
2: 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可是确实有你说的这个问题，尤其蛋白粉你洗不干净的话它有味道。
1: 嗯，对。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跟大家推荐一个啊、嗯、就是我也是说的搅拌的，但这个搅拌呢、嗯、它主要是特别特别方便在哪儿，它没有办法去打各种什么特别什么什么固体的东西，它主要是方便大家去，比如说你要搅拌一个小的什么咖啡啊，或者一些东西，它能搅拌的特别均匀、嗯。为什么很方便呢？是这个杯子啊，你就放一粒类似于像小药丸一样的东西，给它扔进去，它叫磁力子的，它的那个小药丸就会在杯子里面转，
0: 啊、
1: 它的这个旋转的速度带来离心力，就会把你这个咖啡就给你搅匀了。
0: 这个我知道，就相当于
1: 搅拌子啊。
0: 对，它不像刚刚我们说的自动的这种搅拌的杯子一样，它在底部有一个叶片风扇，它是通过这种磁吸的感应的方式，然后把这个东西扔进去。
2: 嗯、
0: 但是你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单独洗可以。
1: 对，就是实验室用的搅拌子。
0: 是
1: 啊，这以前就
0: 是
1: 科研用
0: 的、
1: 哦，现在好多人拿来家用了，就是它就小小的一粒像那个药丸一样扔到杯子里面，它自己转，然后带着你的杯子整个就转起来了。
2: 这个我去下一个单，好神奇。
1: 是不是种草了、
2: 嗯哎、那它是不是这个杯子的材质有要求吗？
1: 是的，有、
2: 啊、
1: 它不能说是某一个杯子它都可以 啊，这它是
0: 还是就你得用特定的杯子。
1: 对，但这个
0: 配套，
1: 但是它那个杯子你不用那个搅拌子，它也是个普通的杯子。

0: 也很好看，所以它也不会闲置。嗯，
1: 好，
0: 对，用户83398说了面条机啊，5155说厨师机、焖烧杯，这些所有家里买了我都买了，
1: 嗯，
0: 全部闲置。
2: 是，就是、这个、
1: 焖烧杯应该还可以，
2: 这个焖烧杯啊，怎么说呢，我也有。第一开始啊，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用的。为什么呢？这个焖烧杯，因为它有一些功能，就是比如说当时它主打的这个就是你把这个饭跟热水，放进去，就米跟那个热水放进去，然后焖上几个小时，回家就能吃到一碗热乎的粥，是吧？第一开始是这个功能，但后来你发现有那个时间，你回家还不如直接开火，花半个小时10分钟把它煮好呢。
0: 你知道焖烧杯适合什么吗？适合有宝宝的，就尤其是小宝宝的，就我小的时候，我儿子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个这个东西。你的辅食基本上都是半成品，然后呢，你把他这个辅食放到焖烧杯里面，然后带孩子出去的时候，到了饭点打开，正好小朋友可以吃。我觉得这个是最实用的方式，
1: 而且还是热的。
0: 对，这是最实用的方式。但是如果你说家里也没有孩子，肯定没有这种需求，
2: 对
0: 它的用处真的就没有那么高了。
2: 是，就比如说我这样的这个单身是吧？你自己回家。开火10分钟就可以做完了啊！是，就是有的时候，不然你还得刷什么的，就更不方便了。
0: 对
2: 啊，你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说了些什么。
0: 哦，今天大家互动如此踊跃，我能看出来我们的朋友什么
2: 类型。对，没错啊，这个宋彦军就说了，懒人必备神器推荐声控门灯。哎，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真是蛮好用的。
1: 嗯
2: 啊，就尤其是因为之前我们拍摄在底下拍摄，如果大家看到一些短视频的话，我们拍摄用的那个灯其实也是就是触控灯。
0: 嗯，
1: 对，
2: 就是触控的夜灯。
1: 对，
2: 其实真的很好用。这个尤其是比如说有企业习惯的朋友啊，
1: 确实，
2: 你如果伸手去摸那种大灯，一不好摸，二你打开会非常刺眼，然后这种就特别不方便。但是有这种触控式的这种感应灯，你走过去它就亮一下，而且那个光源是比较舒缓的光源，没有那种刺眼的感觉，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确实懒人必备神器。
1: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我撞在过柜子上，
2: 因为没找着灯是吧？
1: 对，回来
2: 扫一个这种触控门灯，
1: 然后就撞在了柜子上。
0: 对，这种可能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2: 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声控的灯，因为我要化妆，但是当时化妆的时候去装修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线路问题，它那个光源不够亮，我就买了很多。我真的试了7788这样的声控灯，然后它是磁吸的充电的，它们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充电的时间会随着你这个时间的推移。充电时间会越来越长，但是它能用的时间
1: 越来
0: 越
1: 短。
0: 越
1: 来
0: 越短，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2: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今天给大家做这期节目也是有的时候给大家种种草，然后有一些避避雷啊，就是不是所有的我们推荐的这些东西都值得入手。
1: 对
2: 啊，有的时候大家需要甄别一下。
0: 对，包括很多朋友提到这些东西，能看出来我这个人的这个人设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全买了，所以我今天非常有资格跟大家来避雷哈。就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推荐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它就有很大的问题，
2: 是
0: 它太不智能了。
2: 它有的时候它因为它自己的这个吸地力跟它的这个压力啊，跟压力跟吸力导致它有一些这功能上的一些差异，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就是一个日常的保持干净，保持大致干净，
0: 是的
2: 啊，它只有这个功能。
0: 对，
2: 但是你彻底清洁就还需要人去进行清洁一遍，它只能保证，比如说家中不是两三天啊，这个灰尘有灰了，然后你把这个打开，它可能把这个浮灰给你去清洁一遍啊，但是还是没法做到深度清洁。
0: 所以扫地机器人现在我们家的用处，就是因为我们家有养小狗嘛，然后家里还有孩子，它就
2: 杂毛，
0: 对，就把因为它要掉毛器，它毛会特别多，就只能是早晨扫一次，晚上扫一次，中间的时候用它来保持，让毛没有那么多。这是唯一的用处。
1: 我以为它成了小狗的玩具。
0: 我们家狗怕它，觉得这东西有点吓人啊。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那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懒人必备的神器推荐。
1: 其实刚刚大家推荐了很多这个用过的，或者是买来用了几次闲置的。笑看未来说了，想听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使用率比较高，不是买来用几次就闲置的东西。那其实我们三个今天都准备了一些我们用过觉得很好用的东西，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哈。今天呢，我是剑走偏锋，不推荐电器类的这种很贵的东西。推荐的全都是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就能搞定的事情哈。
0: 就是您现在听完节目就能去下单的。
1: 对啊，
2: 比如说。磁力球
1: 对，所以就可以啊。第一个啊，我来跟大家说的叫手指筷子。
0: 手指筷子，
1: 对，上节目前我就跟我的两位朋友说了，他们就很种草。是什么样的呢？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哈，就是它是套在你的大拇指和食指上面的一个筷子，很短。它用来干什么呢？大家追剧或者是去打电脑的时候，或者看书的时候，偶尔会吃小零食，对吧？但是有很多零食你吃完了发现手会油啊，然后你还不得不再去洗个手或者去擦一下，然后才能拿东西。这个懒人筷子你套到手指头上，你就可以用它去夹零食，你的手就不会脏。它真的很实用，
0: 就是套在手指上啊，代替你手指的功能，帮你去夹零食。
1: 对，尤其是吃什么辣条啊，或者是那种膨化食品的时候，
0: 你都不用辣条了。你知道我这个人，比如吃零食，比如吃那种膨化食品啊或者什么的，在家看刷剧看电影的时候吃，吃完我有一个习惯。就我每拿一次，我就觉得自己手上有油，
2: 要擦一次手。
0: 对，我就觉得不舒服，我就要擦一次手。就是每次吃完东西，你就会发现我那垃圾桶里都是纸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刚刚丹丹推荐的这个东西，就解决了我这个问题。
1: 对
0: 啊，
1: 这是我推荐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跟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是超长充电线。
2: 超长充电线，
0: 这个
1: 非常有用啊！就是我所有的买来的手机的充电器的那个线其实都不长，但是呢，你玩游戏啊，或者是看手机的时候，你总有的没电的话，你会拿着它来回走。
0: 对，你总不能一直在一个地方玩游戏或者看剧吧？
1: 对，
0: 啊、
1: 哪怕是你晚上想睡前刷刷手机的时候，如果你的床头柜跟你的床还是有相对的有一点点距离的话，那个充电线你都只能够着去用。
2: 对，
1: 所以有那种三米长的那种充电线，它可以从我的床头柜一直拉到我们家门口那种。
0: 就是
1: 我每次都会买。
0: 你只要这个线够长，你在哪儿？都能充上电，
1: 对啊，
0: 是
1: 它就非常的好用，
0: 哎，
1: 也很便宜啊。这是跟大家
0: 是，
2: 哎，丹丹说到这儿，你知道，就是咱们现在很多手机都支持无线充电，
1: 是，
2: 然后他们现在有一种无线充电的那个充电宝，而且它是磁力的，
1: 对，
2: 它可以
0: 吸在
2: 对，直接吸在手机的后壳上，解决了移动问题，
1: 对，
0: 但那个也挺沉的，
1: 沉呢，
2: 对对对对，
0: 是
1: 不适合我这种人拿。
0: 那刚刚丹丹推荐的这个东西，特梅普说了。这个还得刷，肯定比洗手麻烦，绝对不是懒人的选择。
1: 哎呦，
0: 不用刷，
1: 可方便了。
0: 我是觉得不用刷，就是你把直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买那个零食都是大袋子的，你肯定吃不完，就你直接放到那个袋子里就行。
1: 但那个东西就会油啊。
2: 对。
1: 我还会放到旁边用
0: 啊，
1: 但是它那个刷起来很简单，因为它很短，它不像那个笑看未来说的像小朋友的学习筷它还是长的，
2: 对，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像手指夹一样，是个小夹子，
0: 它
2: 像夹衣服的那种夹子，
0: 有点像那个刚刚说的这种小朋友学习的筷子，就是套到手上，
2: 对，
1: 但它也是那种特别小的那种硅胶材质的，它不会滑啊，还是挺好用的啊。然后推荐完第二个之后，我再跟大家推荐第三个是一个家居的神器，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其实家里面的空间都有限，你买。

0: 一个什么类似于什么叫什么那叫什么就是哎呀我忘了叫具体叫什么东西，就是桌边啊，就是沙发边放的这些东西，茶几也好什么的，它占地方。那我说的这个东西呢是可以直接放到沙发扶手上的一个托盘，它的底下带一个支架，支架的宽度是可以调节的，可以适配你的沙发扶手，就你的沙发扶手宽了它就可以调宽一点、窄了调窄一些，它可以直接立到沙发扶手上，是一个托盘，你可以把所有的杂物放到这个托盘上，就不用单买一个桌子了，而且它适用于各种软的场合、
1: 这个听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0: 也很便宜、
1: 是，
0: 你看有什么遥控器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茶杯啊什么的，你不能放到那个沙发上吧、太软了，你这个时候就给它插到你的这个沙发扶手上、它就立住了
2: 啊，
0: 特别好用，
1: 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啊。
0: 嗯，看看啊，我是不是今天推荐的东西还都比较实用？
2: 对，
0: 你们有没有种草？
1: 好，那丹丹推荐完了之后呢，我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啊，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啊。同样，我觉得今天也不给大家推荐那些比较贵的那些电子产品啊，比如刚刚说的这种啊智能音箱什么的，是好用啊，也是懒人神器，但是它贵呀、接下来就跟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能解决的这些东西啊，之前我在网上找资料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浴巾啊，但是呢它叫懒人浴巾，什么意思呢，就是可穿可裹的浴巾，就是它是一块浴巾，但是它掏出来俩洞，就是因为我们洗完澡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家想一下，就是它在上部有两个洞，然后就是你擦完之后你可以直接把它穿上，穿完就是两个胳膊穿过那个洞之后再把它裹起来，这样就不用担心浴巾会掉的问题了。
0: 我儿子也有一个
1: 是不是特别好用，而且很便宜啊，就是这种设计，而且它还有粘扣，就你直接就粘上，就是能当，其实能当浴巾穿，浴袍穿、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男生这个或者女生在家洗完澡之后，有的时候自己在家穿裹浴巾，有的时候你塞的不是特别严实的时候就会掉，掉地上之后这浴巾又脏了，你还得洗浴巾，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神器啊。
0: 你这属于便携了，他也不是很懒人，
1: 他多懒人，他多懒人啊。
0: 行吧，勉强算你通过、
1: 直接穿上之后就一裹，
0: 勉强算你通过啊。小雨有什么推荐的吗？
3: 那我跟大家说两个电器吧。其实你看我这个人就不像是一个懒人。但是我很不爱去洗衣服，你看，尤其咱们平时日常换的这些衣服，所以我现在推荐一个，就是那种壁挂式的小洗衣机，
0: 我也买了
3: 是吧？
1: 是这个很好用
3: 啊。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就不太推荐，他们说那种折叠式洗衣机，其实那个不太推荐，因为它虽然很便宜，但它像是一个
1: 功率比较小，
3: 它一个是功率比较小，另外一个它其实就只是节省你洗的那个过程，它是有一个那种提篮似的，那个篮子拉开，然后有等于是把一个搅拌棒似的东西放在里边，你等于后来。的拧干呀、什么你还都得自己弄，
0: 那个特别不好用。
3: 对、
1: 就是我觉得如果想选择去买这样的东西的话，还是买就价格稍微高
3: 一
1: 点的，对，稍微花一点钱，比如说就是专门有这个洗内裤、洗鞋子的、洗内衣的这样的小
0: 洗
1: 衣机，
0: 洗鞋子不要买，不推荐，特别不好用。特别不好用，你还不如自己刷呢。
3: 我觉得挂壁挂式的那种，就日常洗一些小的衣服和常换的衣服，就很方便，
1: 贴身的衣物啊什么的都还不错。
0: 就是壁挂式的那个是。我也是小的时候给小朋友买了一个，然后因为专门洗小朋友的衣服，然后随着孩子长大，他可以跟大人混洗了之后，他就变成了我洗一些小件儿的东西的时候可以专门用，因为它省水。
3: 对
0: 啊，它不会说像大的那个滚筒那种洗衣机，它一次就你要洗多少，它得用那么多水。
1: 比如说你洗个袜子或者洗个贴身的小件衣物，你扔进去，它用一桶水，其实就是一种浪费啊。
0: 还是真的，
3: 我就提示大家，就是不要选很多功能复杂功能的，
0: 对，
3: 它就是洗和甩干就足以了。
0: 是的，
1: 然后有人就说了，你用手拧巴两下不就行了吗？
0: 所以说懒人呢，
1: 是
3: 就是放进去拿出来晾上，
0: 这叫什么？叫妈妈听了要打我。真的，我每次去用那些小的洗衣机洗自己的这个小件衣物的时候，我妈都看着我说：“
1: 你手拧两下就行了。”
3: 对，是的。
0: 但是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数据支持，说是其实洗衣机去洗这些内衣也好什么的，一定要比手洗干净啊，不是大家想到的说是手洗才干净，因为它的这个速率和它的转速怎么都会比你的手会更多的，所以大家有一个误区，不是用洗衣机洗不干净衣服啊，是你放太多了，就有些人恨不能攒一麻袋，然后都扔到里面，你洗衣机也带不动，然后他洗的也洗不干净，你看。 真的，我们今天完美。

0: 契合了这个懒人神器的主题，能让机器干的事情
1: 我绝
2: 对
1: 不
2: 干
1: 啊。
0: 对，
2: 是，
0: 对，那刚刚推荐了这个懒人神器的前几项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推荐更多的有用的懒人神器。
2: 没错，
0: 那今天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吧，
2: 明天再见，拜
0: 拜
2: 拜
0: 拜
1: 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
1: 与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还会说风景真美好，但实际上风景当中的人也特别的重要。草地上有一个小姑娘，踏着小皮鞋在放风筝，她扎着两个麻花辫，穿着碎花裙子，旁边还有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在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抓蝴蝶，坐在野餐布上的一家人其乐融融在吃着草莓蛋糕，喝着牛奶，天空像一块纯蓝的画布，而风筝就像是无意之间站上去的颜料，云朵松松软软的像棉花糖一样，因为有了这一家人，这个画变得更美好了。

0: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0: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们的故事就要再继续。
1: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一天，我觉得流水账也挺好的。我最近趁着假期看了三本书，《我最美好的记忆》、《百年孤独》、《费里尼对话录》。我还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学习了几道简单的菜，连我妈都夸我做的番茄龙利鱼好吃。还有阳台上之前种下的花居然真的长花苞了，而且看样子还会结种子呢。生活当中这一些美好而琐碎的小事，哪怕是写在流水账里，也依旧会散发出它应有的香味。
2: 是

起微博女王，很多人心目当中会跳出姚晨的名字，实际上还有很多人忽略了她，也就是梁咏琪，这个用短发打动我们的女孩。当年她唱的歌《短发》打动了我们，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她的短发形象。其余的那些歌曲，就算你无法准确地说出歌名、唱出歌词，但你一定会哼，像《花火》《胆小鬼》《我的兄弟姐妹》《心动》等等。当年你身旁的那些姐妹、那些同学，是不是也有人因为喜欢梁咏琪去剪了一个短发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佩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什么叫恋爱当中的安心呢？那种安心就是我们迟早会在一起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迟早会一起在飞机上飞很长很长时间，去我们俩都没有去过的地方，感受山河的浪漫。我们迟早呢会一起坐几百公里的车程，可能去到的只不过是一场演唱会，一起尖叫，一起挥着蓝色的荧光棒，一起热泪盈眶。我们迟早会一起打理一间屋子，可能还会跟我们的小猫一起，说不定还会买一些简单实用的装饰好物来稍微的让生活精致一下。我们也迟早会一起来研究各种类型好吃的食材，一起玩游戏，一起学习新的事物。所以啊，为了那些迟早，现在的我们要好好的努力，等待那个迟早的出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想要在

0: 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 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

0: 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小七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左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我觉得每个走在路上的黄昏都是一样的，光线是一样的，好像景色也是一样的，楼房是那个楼房，街道是那个街道，红绿灯还是那个红绿灯。但其实每一天的黄昏又不太一样，也许今天我抱着一种期待，可能在傍晚六七点钟，接下来呢要跟喜欢的人吃晚饭，于是晚霞就变得更加绚烂了一些。晚上约好了跟好友一起去吃火锅，你看那天边翻滚的已经被染红的云，像不像番茄锅在咕噜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聊车的方方面面，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新能源、传统能源都在聊。我们节目直播今天啊，通过抖音也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各位可以进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啊。来吧，开始回答车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有人问到一个问题，关于这个理想 i6， 有的说宁德时代电池好，有的说新旺达电池好，说安师傅你怎么看啊？这个就是点评这新旺达自研的电池好，那宁德时代它也是自研的嘛，对吧？它也是自研的电池嘛啊？那这个呢，我个人观点啊，相对来讲呢，如果说你看一些账面数据的话，感觉啊新旺达不错，但是从品牌影响力来讲呢，宁德时代电池不错的，尤其是行话所讲的叫做卷绕工艺啊，这部分不错。同时呢，现在宁德时代电池包括特斯拉里边也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它有着非常好的试验数据啊，数据的这个情况比较好一点点啊，但是呢它也是有短板的，据说它的短板呢可能就是这个什么呢，价格，整体价格比较偏高，名气大嘛啊。那新旺达的情况，你上新旺达了，它因为名气没有宁德时代那么大嘛，所以整体来讲呢，新旺达的这个它的续航啊各方面的可能会好一点点。那据我所了解，在部分车里边，宁德时代和新旺达的选择呢就跟抽签是一样的，不是说你说啊我一定要新旺达的，或我一到宁德时代的，不一定啊，未必是这么情况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你说我是一步到位买个普拉多呢，还是先买个现代的胜达过渡几年的？如果说你资金允许的话，而且你的承受相对较高的油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讲建议一步到位买普拉多啊，这是非常不错选择。红旗 H5 2.0T 怎么样呢？能买吗？油耗和油门反应怎么样呢？ 2.0T 油门响应非常积极，那你跟自家的 1.5T 比的话，会发现 2.0T 还是很舒服的，尤其是在中后段高速公路表现非常理想。另外再跟很多自然吸气车比的话， 2.0T 不多说了啊，所以 2.0T， 但是你不能开了电车之后电门和油门比，那搞不好了，这个你说一下啊。问到逸境 X9 和小鹏 9X 哪个比较好一点点的？逸境的 X9， 小鹏的GX 啊，两款车。首先跟你说一下，逸境这个品牌呢，各位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因为有很多人争论它到底是不是很多品牌上市嘛，说哎呀是不是什么速成车呀，是不是都说不是，那不是咱们就观察一下啊，三个月半年口碑稳定之后呢，您再去选择啊。逸境，如果说这么说吧，你买车不着急的话呢，你不要马上决定啊，说是买 GX 还是买逸境 X9，着急的话呢，你可以买个品牌相对稳一点的，小鹏毕竟还是稳一点点啊。同时呢，这个还要跟你特别说一下啊，逸境这个 X9 呢相对来讲增程车，不是主播去推荐的， 这一点我在广播里不止说一次了。所以意境差9的增程这部分的话，我不是很理解。虽然说东风的发动机啊，就增程机很厉害，没问题，是吧？有华为赋能也没问题，是吧？啊，一家人出游啊，经常也不错。但是我还是建议买纯电的 G 叉啊，观点供参考。另外问到市区 H5 能达到多少油呢？如果市区拥堵情况之下，2.0T 的哈弗 H5 整体油耗应该是控制在9到10个之间啊。重点来了，95的油，您自己心里有个数啊。安师傅精神，谢谢你啊！宜昌远安中化二手车的小号啊，感谢来直播间，你好。还有54432，你还会来直播间。咱们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叫安师傅。安师傅说车，说车的点点滴滴，说车的方方面面。我说的是红旗，不是哈弗。啊，我说的是红旗，我是说红旗 H5 啊，对啊，红旗 H5 的油耗应该是在9到10个之间的。我刚是说红旗啊，对吧？我没有说别的。来，各位啊，继续在直播间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A05 只差8000块钱买激光雷达辅助驾驶值吗？这8000块钱，我觉得不值。啊，不值，铁子，为什么不值呢？8000块钱干什么不行的？而且所谓的这个激光雷达啊，所谓的比较高阶的驾驶辅助用不上。你买这么小破车，你打算跑高速啊？啊，6-7万块钱啊，我7-8万块钱，我跑高速，我经常跑高速跑来跑去的，没那必要。这车就是城市代步的，接儿送儿，买菜是吧？要什么这个高阶智驾呀？要什么激光雷达？不需要。你买这车就买入门的，或买个中低配就可以了啊，不要加的8000块钱，没必要啊。油耗整体油耗不高，但要求烧95的油，95的油贵啊，预算高，是这么个意思啊。因为有部分车型是烧92的油，然后92本来就比95便宜，油耗又差不多，那整体来讲92更优秀嘛，对吧？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啊，谢谢你们。又有一位朋友问了，意境X9怎么样？今儿是不是扎堆来问X9？意境X9，你们是意境4S店的工作人员吧？不买。安寿怎么就不买呢？增程车不买。对，就这么简单啊。感谢什么什么一自贡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那看来你是铁了心要买增程了，因为他问的是意境X9和理想 L8，就你一定要买增程车的话呢，那你买意境吧。如果说你说我的选项当中就是增程车，我没有别的选项，我就喜欢增程车，你买意境啊，买意境X9。意境X9优势是什么呢？空间大，大六座啊，东风是吧？东风增程器不比那个哈尔滨那个是吧？理想用别人的那个强啊，自研的人家增程器不是拿来的是吧？华为赋能，哎，这个方面给你安排上，对吧？还就是东风央企品牌，质保人说多久就多久，能做没问题，你不用怀疑这个。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家里有2辆车了，纯电车了，所以说想买一个这个增程车。那有2辆纯电，你应该买个纯油才对嘛？这是吧？哎。新款君越可以买吗？主播，新款君越可以买，前提是你的用车环境是这样的，啊，经常跑高速或快速路，对动力有要求，隔音要好，舒适，坐着舒服，哎，然后这车呢，整体的这个啊动力响应积极，从这几点角度来讲，君越是可以买的。但如果说你想啊什么不要配置太差的，我希望有纯电车一样大屏幕，啊，人机互动。有非常高的高阶的智驾啊，激光雷达安排上是吧？我还希望这车能省油，希望这车呢，以后能保值一点，

问到小鹏二五款的 G9 680和黑武士顶配能买吗？能买啊。小鹏的亮点就在它的支架，续航不是它的亮点。所以说你喜欢小鹏的支架，纯视觉解决方案吧，你就买。你说我不喜欢小鹏支架，我就觉得性价比高，你买你不买啊？索纳塔的11代可以盘吧？你跟谁比？我是你的话，我敢买凯美瑞，对吧？因为现代的索纳塔现在基本上看不到这车，看不到的车你买来干嘛呀？大家都已经开始买油车了，买电车了，再买油车，你还要看看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油车，你再买一台吗？你说是不是？是这理儿吧？啊！感谢各位外地网友来直播间，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方方面面，广播直播抖音同步啊，他说过了，广播是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看到下面朋友沃尔沃 S60 的 B4 和 B5 啊，哪个更好？肯定是买 B5。人说老哥你发福了，我炸腮了，还为生活而奋斗，你还会来直播间。感谢黑珍珠，你还会来直播间啊，欢迎各位，谢谢各位能来咱们这儿冒泡交流啊。感谢八月啊，你好，欢迎来。还有来自于哪里的重庆的网友是吧，你好，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哪怕你是重庆的，重庆的美和宜昌的美还是有点不一样啊，安排一次又不远啊，动车高铁过来了，宜昌玩一玩，感受一下宜昌的魅力。好了，咱们进广播广告，稍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东亭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听咱们节目直播这会儿的抖音同步直播啊，抖音号在安师傅说车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都可以找到我抖音号，进到直播间来关注，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继续聊车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君越和帕萨特怎么样的？家庭代步用，市区很少，买君越。市区少买君越啊，对，就是这么简单。帖子，家用代步嘛，跑高速什么的，感觉更好的是君越。还有吃巧克力，这里所讲的感觉好是车务。沉啊，然后呢，高速动力响应啊，跑转速拉高之后，变速箱的稳定啊，各方面的长驱行驶啊，君越更理想一点啊。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来，还有很多人在外边看我直播，不妨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看直播啊。想皮实耐造一点的，多开几年啊，买威兰达还是买皓影呢？买威兰达啊，皮实的一般不是很省，也就威兰达比起皓影来讲，油耗是稍微高一点点的。但就是因为高这点油耗，那它以后的稳定性会更好一点点。因为本田的缸内直喷发动机、高压榨发动机，如果将不保护不及时、保养不及时，不选择很好的本田专用的缸内保护机，以后会存在烧机油，或是呢燃烧不充分，然后积碳增多等等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无形当中增加了你部分的预算，相对来讲，居家用车多开几年。还是买谁？买威兰达啊！感谢月光2026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网友67888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一位来自于尔滨的网友，你好，神之哥啊，神之男是吧？你好。外地网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上次有位网友说，安师傅，你知道吗？从这个武昌可以直接火车到哈尔滨啊，不对啊，武昌到海拉尔，路过哈尔滨啊，到呼伦贝尔、武昌啊。那么你哈尔滨帖子，你可以直接。坐火车到武汉到武昌，然后到海拉尔来玩，到宜昌来玩啊！欢迎你啊，欢迎你来玩宜昌。问到威兰达低配落地多少钱？咱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报价格的主持人有个特点啊，就开抖音直播的报价格的主播，一般屏幕的中间下位那里会挂一个询价软件，这是报价格做直播的汽车主播特点。像我们这种，你发现没有这个询价的这样一个 APP 窗口，没有询价窗口的，我们不是报价主播，我们不报价格。所以以后各位进我直播间别问价格，我不报价格好吗？谢谢各位啊。还就是再说过了啊，报价主播最大特点，抖音直播间屏幕中间下位一点有个询价软件，需要你输入你的联系方式啊，以及怎么称呼，紧接着引号噩梦就来了，一天10个电话有可能的啊， 而且都是以上本地号码或者是你们城市本地号码，给你报价格都来了啊。

0: 你的信息被出卖了，你知道吗？我不干这事儿。感谢南山不舍人来直播间，你好。你说安师傅，那些主播啊，挂那个询价软件那主播，对他们有什么优势吗？有什么好处吗？你只要是有效的询价信息，一条10块钱。啊，有效的询价信息。另外一个呢，如果说有成交的信息，那估计八成是500-1000块钱喽。啊，你说无利不起早的是不是？啊，我不报价格，铁子啊。
1: 安师傅，那你怎么不报价格呢？
0: 第一个，咱们没那么高人气啊。第二个呢，咱们这电台节目主持人、广播节目直播怎么报啊？这事儿，是吧？俩点跟您分享啊。宜昌本地的螺丝厂操作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小亚丫丫，你好，宜昌本地网友啊，方便咱早不关注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皓影和 RV 四15万级日系 SUV 谁的毛病少一点？这问题跟刚才差不多，刚才问的是威兰达，那、啊、跟皓影对吧？现在是荣放跟皓影，那么还是那句话，那肯定是买荣放吧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G6 这车能买吗？那怎么样？能买？能买。小鹏车亮点就是支架啊，配置支架啊，以及及时更新的软件系统，这是它的优势亮点啊。缺点呢，电池啊，你翻翻小鹏的车是用谁家电池，你翻一翻。你它的成本控制，人家要成本的，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啊。感谢 LI 来直播间，你好啊，有任何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格瑞亚和塞纳两款车该怎么选择？都是低配的，低配够不够用？谢谢主播。低配这事儿呢，我个人观点啊，低配其实对于丰田车来讲是完全够用的啊。所以说呢，买丰田格瑞维亚或塞纳的网友呢，一般会留那么点钱，2万、3万或5万块钱，把这车拿来整一整啊，什么滑门啊、电尾啊，或座椅啊、航空的地板一铺啊。啊，大屏吸顶灯啊，吸顶屏啊，或是副驾驶屏幕啊，后排座屏幕啊，啊按摩座椅呀、啊，可安排一下啊。如果说你说安什么，那就是毛坯房、毛坯车能行吗？行，享受它比较好，动力总成是可以考虑的。中创新航的特点，电池，反正你也知道了，也听说过中创新航电池特点，再改，但是呢，犯了错之后，可能需要市场检验之后，老百姓才会再次相信中创新航。女生开朗逸新锐还是买4代逸动啊？女生开，我建议买谁？买朗逸新锐啊。途观 L330可以入手吗？可以，建议买380。安师傅，请问一下，奇瑞、吉利，发动机、变速箱匹配调教哪个更优秀？哪个动力强？油耗更优秀？舒适度更好一点？第一个啊，整体来讲呢，调教更优秀的是谁？是奇瑞啊。但是你要又问到吉利的话，除了发动机还匹配了爱信变速器，同样来比的话，那匹配好的话是谁呢？调教好的话是吉利啊。另外一个舒适度的话，我个人观点可能奇瑞会好一点点。哎，油耗表现是奇瑞会更好一点，因为奇瑞全系部分车型用的是自家的 AT， 大部分是双离合，而且全系除了 AT 档之外是湿式双离合，只要有湿式双离合的正常驾驶同样习惯的话，一般比带 AT 档的会省油一些啊。20万以内纯电 SUV 推荐哪一个呢？20万以内纯电的 SUV， 比亚迪首当其冲啊，哎，比亚迪首当其冲。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看看。像这个上界的啊 H5 的纯电啊，哎，纯电嘛是吧？小鹏的啊，20万以内的SUV 啊，感谢这位什么还有百燕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纯聊车的主播啊，任何车问题想聊进来。沈阳的网友你好，天津的网友你好，看到外地网友之后呢，总喜欢说两句话，欢迎各位到宜昌来玩，虽然说您在我这只是短暂停留，但是你至少脑海当中有说宜昌这两个字了，您很好奇宜昌是哪里，来搜索一下宜昌，了解宜昌，到宜昌来玩，欢迎你啊。感谢，这是叫做闲来小记是吧，龙12345 6啊，你们好。84416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金牛座准备换泰山可行吗？金牛座换泰山的可行性有，绝对是有的。但是如果说你说 我一年就是几千公里，我觉得这种可行性基本上，哪怕金牛座是油耗是高点，12个油啊，这个是油耗确实有点吓人，但是你几千公里无所谓了，动力上无所谓了，这车配置上也无所谓了，是吧？嗯，另外一个呢说，师傅，那我要买这个泰山啊，泰山是蓝图的啊，蓝图泰山的话，你得充电方便，人家有800伏快充，你自己家充电，或是你附近有充电桩啊，是可以考虑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预算啊，你把这个金牛座卖的话，金牛座可能最多卖个3-5万块钱。然后泰山的话，这车大概价格是在40到50之间了，您很可能需要再额外支出30到40万。就这个基本上可行性还得看你兜里有多少钱吧，这个我怎么说，这个我也不好怎么说的，是吧？这事儿你看你这弄的是吧。哎，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爬个楼啊，问题也挺多的。在这里啊，26款的 1.5T 的边牧怎么样的？一年几千公里，和博越 L 山河，我觉得你还是买博越 L 吧，因为边牧就是那个大狗那样子，你看两天你都自己都烦。买谁？买博越啊。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花个30000多块钱买一个二手的轿车开，大概买个什么年份、多少公里的、动力好一些的？股价也。动力好一些，这个花30000多块钱买个二手的轿车的话呢，大概的话合资品牌啊，带涡轮增压的，可能年限应该是在7年啊8年，原价是在10万左右的啊，10万左右的合资的，但是买国产会略好一点点，国产的话呢，这个大概价格能买到个原价可能也是10万左右的啊，大概能买到个6年到7年之间的吧，具体呢。你要看二手车里有什么，哎，你别想的是我想买什么，买二手车前提是你能在店里看到什么。另外，不建议各位在一些你陌生的城市，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手机软件里买二手车。啊，就算是什么啊，我们品牌，我们这个二软件啊 ，APP， 我们是什么汽车搬运工，我们不赚钱，你信他的话？啊，我说谁什么子儿，你自己心里明白。那个什么子儿养那么多员工，怎么养的？他不赚钱。呼，来，这样吧，咱们更多精彩内容留在稍后。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二直播。咱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欢迎更多人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各位，更精彩，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广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有人问到秦 MAX 的插混怎么样的？秦 MAX 插混呢？它首先啊，它不是二代刀片啊，它不是刀片啊，不具有这个闪充技术，它只是说一个直流的快充啊，这是它的插电混动。那么它纯电动是一个二代刀片，是一个闪充技术啊。你不要被销售顾问洗脑，有些销售顾问说自己啊，我们全系都是闪充，没有，它的插电混动它不是闪充，只是快充。另外一个呢，作为秦 MAX 来讲，你不得不承认一点，它纯电，就是说你家里边充电很方便的话，那秦 MAX 是可以买的。原因是什么呢？它这台车啊，我们不算油啊，就关于这个纯电这部分的话，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我记忆是300多公里了吧，320吧，不到400吧，应该320，对，纯电都已经到300多公里了，这个数据还是很好看了。另外又有比亚迪的这样一个加持，比亚迪做插电混动又这么长时间了，可信度是有的。所以说买秦 MAX 的话，最好是买纯电版本秦 MAX。 然后就是确实家里充电可能纯电也不需要，买插混你就买320的插混版本秦 MAX 啊。问到航海家后期养车费用高不高，林肯的航海家这车后期养护成本其实我理解啊，比什么凯拉克啊，比什么这个沃尔沃不高，比他们是低的，比什么奥迪啊，比他们宝马奔驰都是低的。哎，感谢 ETIN，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丽江的网友，洛阳的网友，你们好啊，欢迎你们来我直播间。六哥讲新能源，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大之贤贤，你们好，咱们正在直播一档说车的节目，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晚上7:00到8:00正在听直播，工作日的时候11:00到12:00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全面聊车话题啊。来去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Camry 2.5 的尊贵和雷克萨斯 ES 2.0 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我在广播里曾经说一观点，买油车呢宁肯买凤尾，咱们不买鸡头；买电车呢，宁肯买鸡头，咱们不买凤尾。油和电是反的啊。那雷克萨斯和 Camry 和这 Camry 就是跟丰田，很明显吧？那鸡头是谁呢？2.5混动的 Camry， 因为他问的是2.5 Camry， 新车里面没有2.5升了，只有2.5的 PHEV 插电混动啊，不，只有2.5的这个 HEV 啊，嗯。同时呢，这个雷克萨斯 ES 2.0啊，那现在对于你来讲的雷克萨斯 ES 2.0，因为马上上新款了嘛，所以现在 ES 2.0价格是很实在的。那它就是属于是什么凤尾啊？如果我是你的话，一定是买凤尾的雷克萨斯 ES 2.0啊，绝对不会碰这个鸡头的 Camry 2.5的混动啊。观点供参考。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谢绝讨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外地网友啊驻足观看咱们直播，也可以在咱们直播间呢了解一个小的一个城市叫宜昌，在小小窗口了解这座城市。

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插电和增程哪个好，性价比哪更高？谢谢主播啊。其实也不怪各位，现在很多人很纠结，为什么呢？啊，销售顾问，我卖增程，我肯定说我增程比插混好啊。我卖插混，我肯定插混比增程好啊。啊，很多主播呢，可能拿了增程的钱，肯定说增程比插混好嘛。那有的主播是拿了插混的钱，肯定说插混比增程好嘛。我既没拿插混的钱，也没拿增程的钱啊，我拿的是死工资啊。那我觉得我要客观来评价一下了。其实不说谁。相对来讲容易被淘汰的，我为什么不建议各位买增程呢？增程真的只是过渡啊，它容易被淘汰的，淘汰之后就淘插混啊，所以更快被淘汰的是增程。固态电池一来，谁还买增程啊？那些全尺寸重车很重的这个车，它为什么不上纯电的？因为它电池续航跑太短了，跑不起来，是吧？你加个增程器，它续航，哎，广告好说啊，我1300公里续航啊，我突破1600公里。你上个纯电的，你看看啊，这么大一坨全尺寸的500、600，我的妈呀！这没办法实现纯电嘛，长续航啊。但是等固态电池来了，谁还买增程啊？您说是不是？那么固态电池大面积普及，2030年，你这个增程车可能还没做热乎呢 ，APP 还没怎么升级呢啊，要卖了，因为有纯电的来了嘛。你一卖好，开4年啊，现在4年时间嘛。这车怎么卖啊？4年打4折，4折可能买3折。你可能买个大尺寸的，可能是30万买一台车，再过4年，可能这车也就是个可能9万都没人敢收，我跟你讲。嗯，你受得了这个？所以说不买增程是这儿啊。另外，增程和插混谁更好呢？按生活实际走吧。增程车的话，前提啊，你充电很方便，非常方便。啊，你我城市跑一跑，我城市用一用，啊，高速也跑啊，哎，你增程可以的，但是一定是不能亏电啊，一旦亏电的话，增程那个噪音，增程那个油耗你是受不了的。插混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啊，你说我偶尔这蹭点电，我那儿蹭点电，是吧？当然也更好的状态是，哎，充电也得方便一点点，啊，然后呢，主要就是城市跑，插混更理想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理想 L6 和 XT5 两款车都很喜欢，怎么选择呢？看你喜欢闻不闻汽油味儿，你喜欢闻汽油味儿还是喜欢听电流声？嗯，如果说我就是喜欢闻纯的汽油味儿，你就买 XT5。我喜欢闻一点汽油味儿，最好能带点这个电流的声，那你就买理想 L6 吧。这个按个人的生活喜走。按喜好走，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买理想 L6 啊！你倒找我钱我都不要。哎，不是我不喜欢理想品牌，我喜欢理想品牌的 i 系列，我不喜欢理想的 L 系列，增程车不买，就这意思啊。感谢什么什么朋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太阳，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等外地网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嗯，宜昌等着你。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帝豪 iHEV 混动同等价位插混比，不充电的混动值不值得买？怎么说呢？值不值？你是什么生活的一个情况啊？你说我的生活，我家里边就固定充电桩，花点钱装个充电桩没问题，对吧？有自己的位置嘛？那你还什么 iHEV 啊？你就买插混的。你就买插混的，还什么 iHEV 啊？买什么油电混合是吧？你说那我这很在乎油耗啊，然后呢，家里充电又不是很方便，基本上都是办公室吹空调，也没有机会在车里睡觉。妈，你帝豪 iHEV 啊，没有问题啊。有些人呢，就是喜欢在车里吹空调，那你还是买个插混吧。嗯，陆尊的纯油中配这车怎么样的？一位 LCELSND 的网友问这个问题。纯油陆尊呢，你不得不承认一个特点啊，买它的人一般都是跑高速多的，基本上买陆尊纯油的没有几个说是在城市里边车里边啊，天天的车里睡觉啊，啊车里边这个吹空调啊，没有，一般就是高速长途啊，远途有急事儿上车说走就走，门口什么加油站哪儿都有，是吧？买陆尊的。还有就是呢，城市家里用的话，公里数不是很大，一般1万公里不到，或者说是呢，这车买之后呢，公司用，经常跑高速，基本就这两种情况，会买纯油版的陆尊。

0: 不知道您是哪种情况。另外，对于别克 GL8 来讲呢，它的 2.0T 和 9AT 这个组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家总结如下：第一个，变速箱油9万公里该换得换，不换变速箱油，这个别克可真不咋地，我跟你讲。第二个，发动机动力真的很强啊，这个高速上游刃有余啊，基本上你很少看到有别克 GL8 说把别克 GL8 超了，不太现实。那行云流水啊，游刃有余啊。第三个，配置也很好，是吧？所以综上所述吧，这个别克 GL8 陆尊能买吗？能买，看个人的生活喜好和个人的用车环境啊，就这么简单。来继续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D99 这车怎么样？能买吗？领跑 D99 这车呢，说实在的啊，样子很大啊，很漂亮啊，这是实话实说，但是我不建议买啊。为什么不建议买呢？品牌啊，这个品牌在这儿等着你的。还有一点要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你说那我一定要买这个 D99 啊，那你就买纯电的吧，增程不碰啊，因为 D99 有增程有纯电，同时在这个预算里面呢，它是在25到30这个预算区间啊，31吧，25到30这个预算，那么纯电可能会更贵一点点。我是你的话，我宁肯去买别克 GL8。尤其是即将去买增程的网友，我宁肯去买个别克 GL8。另外，纯电其实纯电本身跟 MPV 不是很匹配。MPV 的话呢，相对来讲更适合买纯油的，因为 MPV 的属性是说走就走，真的是说走就走啊，不会给你太多机会什么补能啊，是吧？加油啊，充电呐、啊，这就不是 MPV 属性了啊。所以说呢，个人观点的话，我个人观点啊，买这种车呢，还是买纯油的。如果是你问的话，是刚才那位朋友问的吧？存在是吧？哎，你就买纯油的 GL8，不要买什么 D99，是颜值漂亮，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对吧？增程的纯电的，对吧？哎，另外一个说，哎，我就是想买带电的，那你买插混 GL8也不要买增程的 D99，好吧？哎，GL8有插混的帖子啊，这里您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武汉的网友，如果是你是武汉的，结果你没有来过宜昌，那太遗憾了啊！一定要到宜昌来玩。一四天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MPV 最好不要买纯电的。纯电的 MPV， 如果说要买纯电 MPV 的话，建议不要买领跑的，买谁呢？你可以看看比亚迪的啊，就说这个，哎，看你什么预算吧。如果预算的话呢，要讲这个说30左右啊，比亚迪的这个夏是吧？啊，腾势 D9 啊都有纯电，但腾势 D9 整体来讲它是比较高的啊。另外说，安师傅，那我还是要这个想买个 MPV， 那么买纯电的，我宁肯去买小鹏 X9， 也可能不买 D99 帖子啊，都是9系列的。那小鹏 X9 优势在哪儿呢？据我所了解，因为预算你要啊30左右啊，下，因为刚想说这个小鹏的这个小鹏的，因为小鹏的这车呢要35-36啊，这个对啊啊，另外一个安师傅那。你要30万的话，纯电 MPV 就不吃香了。我还想推蓝图梦想家呀，想推这个极客009啊。结果呢，你预算一到30万左右呢，我不好说什么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行，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任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

0: 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雨马般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继续聊啊，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家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在咱们直播间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感谢 A 同来直播间，这样吧，咱们继续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问到为什么不推荐 GS8 的燃油的呢？因为你没有说这车呀，因为你问的是什么，你刚才问的是跟陆放比对吧？哎不对哦，看错行，看错人了，这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你再重复粘贴一下好吧啊，我认为你问的是陆放的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问到一个 F80M3 和99 1.2普卡纠结啊，问到主播这个问题。其实主播跟你一样，但是我对这个 F80M3 很了解啊，就是宝马的 M3 啊，就是雷霆性能版啊，这个 M3。但是他说的99 1.2普卡就把我搞懵了。现在有些梗啊，比如说有些车啊，它有些外号，就外号的话，你最好不要拿来跟主播这来跟 PK 啊。据我了解，这个普卡啊，99 1.2普卡，它指的是谁呢？好像据说，是领跑D99。就领跑D99的外号就是99 1.2普卡，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谁知道？啊，结果一位朋友拿来跟宝马 M3 雷霆跟腾势跟那个领跑D99来 PK， 你说这是不是脑袋有问题？问题？来问到啊，为什么不推荐广汽传祺 GS8？你的问题重复一下好吧啊， GS8 的五座，吉利的星越啊，东方耀啊，是这样的啊，在这几款车我推的是 GS8 和锐界 L， 我不推的是星越 L 啊，没有什么不推荐 GS8， 你听错了，你记反了，我推的是 GS8 和锐界 L。 铁子，感谢孩子他爸来直播间，你好，宁波的网友啊，感谢 Mr. V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各位来直播间，这里是正在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叫安师傅说车，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吉利的话整体来讲它级别小了，哎，另外一个吉利的话对颜值啊空间表现不是很理想，你无论是买 GS8 你还是买锐界 L， 你不觉得优势在于动力以及空间吗？啊，既有动力又有空间，那同时稳定性又好，是不是？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汉兰达和奔驰 GLC300 一边待着去，这怎么就汉兰达和奔驰 GLC 怎么放一块儿比呢？这个是怎么弄的？朋友们，现在买东西这么随意啊！现在这不汉兰达 GLC 三百啊，该买谁？该买谁？那你问了我还是答一下吧。你好不好脸儿？差不差钱儿？你不差钱又好脸儿 ，GLC 啊。对吧？你说，哎，脸比兜还干净呢，说反了，兜比脸还干净呢，是吧？但是兜里有点钱，又想买台车，什么面不面子的，遮风挡雨，你还是买谁？买汉兰达吧。这怎么说这事儿？就只能这么回答你了。来，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越青云谈不动了，2.4现在提还是等9月，还是等11呢？你别再往后挨了，再往后挨的话呢，它，按正常来讲，往年呢，都有这么一种过节啊，过年的这种天冷啊，着急用车呀，是吧？还过年过节呀，出去玩啊，家里得有台车呀的一些想法、一些观点在里边，对吧？所以说往后价格有优惠，但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油车。优惠是常必须是常有的，常年优惠啊，这你放心。但是油车优惠很大，这个估计八成的要在非常淡的时候去买啊。 年底的蛋可能会稍微反弹一点，会稍微有点点旺的意思，那个时候买价格就没有这么好谈啊。感谢荷包蛋关注主播，谢谢你啊。问到哈弗 H6 2026款的新款和2024款的 Pro 啊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2024款的会贵一点呢？配置啊，座椅呀 然后呢内部的这个尤其舒适性啊会更好。新款的话呢，你看吧，这内饰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剪的什么什么玩意儿少了点东西，哎，是不是东西少了啊？动力选项是不是也单纯了？嗯，完事儿了。感谢知足就好，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朗逸和逸动谁家用更靠谱，合资和自主差在哪儿啊？咱们朋友问题都是那种总结性的问题，一旦问一个问题我能说半天啊。朗逸呢太多了啊，朗逸有这个什么朗逸500万呐、朗逸有这个自然吸气的、涡轮增压的、双离合的、AT 档的都有朗逸啊，朗逸新锐啊等等。但是你问的这个价格跟逸动比，朗逸的新锐这车，跟逸动比的话，家用更靠谱。如果你讲家用的话，就是对动力没有太强要求，希望稳定性好，你就买朗逸，大众朗逸啊。但是那我家用，同时呢，我对动力也有要求。我相信长安品牌以后的这个售后质保啊，我对动力还是有要求的，对配置有要求，内饰颜值有要求，那你还是买谁？买逸动是吧？在这个价格就7-8万块钱买车不用太纠结，纯油车不用太纠结，适合自己买就是了。咱不说过了吗？以后在市面上有两种车型，一种是各种价位的纯电动啊，5万、10万、15万、20万、25万、30万、40万、50万、60万、70万、80万、100万纯电的各种纯电动的。再有就是低端的纯油车，这两种类型车将会长时间并存啊。当然纯油里面还有一些这个特种车辆也会并存啊。所以以后买车10几万的、10万左右的甭纠结，喜欢你就买，放心开不坏，10年8年没问题，正常保养没毛病。现在在卖的10万左右纯油车都是大浪淘沙剩下的，铁子们想买就买没问题啊。刚才有人问 BQ30 纯油的6-7万块钱怎么不能买啊？纯油的。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再聊了，我还有一点时间呢，跟各位分享一点好产品。主播甄选时刻，甄选产品是宿舍的棉套，就是纯棉7件套。这个孩子们开学嘛，是吧，7件套很实用，重点是都是纯棉的，摸起来柔软细腻，透气性好，四季睡。

对，都很舒服，夏天不闷汗啊，另外不沾身，冬天的这个贴身啊，这个温润不冰凉，且日常贴身使用亲肤安心，没有多余的异味是吧？孩子们用很放心，家长们啊，对这款产品感兴趣，来关注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找到咱们这款产品。啊，然后就你关注1059主播甄选商城了，然后在产品搜索栏里输入宿舍，或输入纯棉七件套，就可以看到主播甄选这款产品了。您放心大胆下单就行了，来买这款产品，相信你在买了之后，你会感谢主播为您甄选推荐的产品啊。来，再看一个问题啊，秦 Max EV 值得买不？买，买630的啊，不买530的，买630帖子啊。安师傅，请问一下，奔驰 E2260 经典和宝马525 ，E260 有四驱。啊，想买奔驰是吧？525五系全系只有两驱，我是你，我闭眼冲谁呢？1260四驱，就这么简单啊！好了，我主播安达，感谢听众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单曲循环，
2: 单曲循环，有一首歌原本是为王菲量身定制的，最后却因为听了一个新人的演唱之后，决定交由她来唱。这首歌就是由马来西亚歌手黄淑慧演唱的《地图》。《地图》是由黄淑慧的恩师一手发掘她的知名音乐人袁惟仁作词作曲，收录在她2005年首张个人专辑《绘声绘色》当中。这是一首有一点隐晦的歌，歌曲用雨水的模糊朦胧比喻分手之后的心境，内心迷茫，看不清前路，不知道这段感情是开始还是结束，伤感而又无助。相爱的时候，对方就是自己的人生向导，是地图，可后来女生跟不上他的脚步，最后他选择离开，于是女生失去了精神的依靠，迷失了方向，只能在原地里痛苦徘徊。袁惟仁老师也是想借这首歌告诉我们，没有谁是我们的人生向导，也没有人能够为我们指明方向。不要把另一半当成自己的人生方向，也不要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千万不要依附别人而活，也不要迷失在爱情里，无论何种关系也都要守住自我，拥有独立的人生方向。一旦把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对方离开，我们都会陷入被动和迷茫。袁惟仁原本是把这首《地图》交给王菲来录制，后来他发现黄淑慧的声线介于王菲和范晓萱之间，平时也经常喜欢翻唱王菲的歌，于是把这首歌拿来给她试唱。听完之后觉得黄淑慧声音里的清冷温柔赋予了歌曲不一样的氛围感，于是最终决定把这首歌留给她。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是《热气球》，地图放在专辑的后面，不是主打，没有更多的曝光，导致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同时这首安静细腻的抒情文艺歌曲，没有抓耳副歌和洗脑的旋律，也进一步限制了它的传播。这也导致虽然歌曲的制作十分精良，黄淑慧诠释的也很到位，但是只有她的歌迷和音乐爱好者才知道，这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宝藏歌。提起马来西亚的歌手，大家会很自然地想到梁静茹、戴佩妮、光良、品冠和李佳薇等等，但是还有一些歌手，比方说黄淑慧、宇航等等，也都是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虽然他们的名气不大，也不经常活跃在娱乐圈，但是同样值得被记住姓名。地图是一首适合一个人静静聆听的歌，听完了一定会被歌曲唯美的意境和黄淑慧清冷失落的演唱所打动，在心里下起一场朦胧的雨。无论我们在何时，都紧握自己的人生地图，在任何关系里始终保有完整而独立的自我。单曲循环，黄淑慧《地图》。

0: 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3: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抬头看月亮，有人低头想一个人。久违了的月亮公主孟庭苇在2026年的七夕带来了一首新歌《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月亮公主唱一首没有月亮的歌，光是看到这个歌名，熟悉她的人就会愣一下。她用没有月亮的假设探讨黑暗之中的思念和守望，把月光化作内心不灭的星光。正如歌词所写，把梦想寄托天上，孤独中仍有希望生长。假如真的没有月亮，如果月亮不来了，想念就不算数了吗？今天我们来听听月亮公主孟庭苇和月亮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2: 然后呢？
1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5: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来听月亮公主孟庭苇。那些年她的歌声铺满了每条街道，学校的广播站放着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理发店放着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夜市摊位上放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走在路上三步就能听到一首孟庭苇。

说回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张海宁在写词的时候大概是翻了一下自己写过的东西。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里，月亮是用来告白的，圆圆的，亮亮的，透过鲜花就能看见。再写第一句就是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把这两个标题放在一起，好像比任何分析都更有说服力。用一个歌名就把这么多年的跨度给填平了。你不用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你只需要看到同一个人用一支笔写月亮，写出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歌词是从一个问句开始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你会想起谁？你想一想，万一呢？万一今晚云很厚，万一你不在他身边，万一你抬头的时候天上什么都没有，那你心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谁呢？有意思的是，他没有问你会想起什么，而是问你会想起谁。人在没有月亮的时候，最想确认的不是记忆，而是关系。黑暗当中你摸到的第一样东西不是过去的碎片，是一个具体的名字。那个名字可能是爱人，可能是已经走了的亲人，也可能是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月亮缺席的时候，这个名字就会自己浮上来。接下来的追问就更重了，为什么有人要唱歌在没有月亮的晚上？为什么有人要唱歌在没有爱情的地方？

到最后也没有给答案，就是这样一个追问悬在那里，让旋律自己去接。刘川玉的接法很有意思，一般来说歌词走到为什么这种地方，曲子往往会往上推，给你一个释放的出口，但是那段旋律只是轻轻地往上走了一小步，马上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就像是一个坐在窗边自言自语的声音，抬起头看了窗外一眼，然后又把头低回去，继续自言自语，不哭不喊不爆发，就是问完停一会儿继续走，因为追问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这首歌的气场是安静的、克制的、留白的，孟庭苇的声音跟30年前相比变了，年轻时是一层薄薄的光，透明的、凉的，就像是月光穿过玻璃，现在光还是光，只是玻璃换成了磨砂，有一点点的颗粒感，有一点点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月亮公主和月亮的缘分。在录《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的时候，制作人吕国良让孟庭苇试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他用哭腔把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唱得又快又苦。两个人听完都摇头，歌曲已经够悲伤了，再哭着唱反而有一些假。于是换了一种方式，就安安静静地唱，像是在讲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故事。年轻时唱这种句子是清透的，你觉得是一个没受伤的人在想象悲伤，而现在唱，你知道他经历过什么，他也知道你知道，不需要多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月亮公主孟庭苇和月亮的缘分。他那几首月亮老歌重新打开来看，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唱过的月亮其实都不是同一个。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里面的月亮是会变的，今天是圆的，明天是弯的，后天可能就没有了。那是青春期的月亮，敏感多疑，对变化这件事情充满了不安。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里的月亮是稳定的、明亮的，永远不会走的，那是热恋。

气的月亮，你觉得一切都笃定了，月亮就停在水中央，永远不移动。到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月亮从歌词里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云，是雨，是风。那首歌的月亮不在字面上，在氛围里，在云和雨的背后。你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月亮，那是成年之后的月亮，你不再直接谈论它了，但是并不影响它一直在那里。再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月亮第一次从假设层面被拿掉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孟庭苇唱了半辈子月亮，不是因为月亮真的那么重要，是因为唱歌的人最重要。月亮来了就唱月亮，月亮不来了唱思念，月亮永远缺席了也还有歌可以唱。所以张海宁那句为什么有人要歌唱在没有月亮的晚上，答案其实藏在问题里，因为还能唱。月圆象征着团圆，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从头到尾都在确认月亮的存在，明亮的，圆圆的，透过鲜花就能看见。那个时候歌里的人还很年轻，爱情是靠看见来确认的，你在我眼前，月亮就挂在天上，一切都清清楚楚。多年之后唱的是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她大半辈子顶着月亮公主的名号唱的全是月亮的歌。现在她又告诉你，那些月亮其实不重要，月亮只是一个借口，让你有一个理由去想念一个人。月亮来了它是理由，那如果不来，想念就不算数了吗？不是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你不会迷路，你会想起谁，你自己心里一定很清楚，因为那个名字不需要月光照亮，它自己会亮。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

0: 我的眼睛瞪得像铜铃，瞅了乡绅一会儿，猛然像凶狮扑向猎物似的伸出他的蒲扇大手，揪住乡绅的衣领，一把将他提溜起来，说：“引老狗派你到古城干什么勾当？”“
1: 去同他们联络。”“
0: 联络什么？”“
1: 尹团总，不，尹老狗说，他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一块商讨剿匪。”“
0: 剿什么？”
1: 不，是剿大王。”
0: 王佐把乡绅扔到墙角。那乡绅惨叫了一声，倒在地上。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尹道一串通老毛，想要暗算我们。王云龙发觉乡绅被摔昏了过去。兄弟，还没有审问清楚，毛泽东同他谈得怎么样呢？
2: 他同老毛联系上吗？
0: 他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一会儿说见到了工农革命军的头，一会儿又说没有联络上。
2: 这个老狐狸！
0: 五福七俯下身，将手背放到乡绅的鼻孔下试了试。
3: 大哥，他很有气。
2: 哦，
0: 把他关起来，等醒了再审个清楚。
3: 是。
0: 五福七赶紧招呼两个士兵，把乡绅抬了出去。王云龙问王佐：“
4: 兄弟，毛坪那边还没有信吗？”“
2: 没有。”
0: 王云龙掐着手指算了算：“
4: 昨儿个他们在大仓会谈，今儿个该有准信了，别不是出差错了吧？”“
2: 哎呀，我也犯嘀咕呢。谈成谈不成，是吉是凶，袁老庚他怎么就不来个信儿呢？”“
4: 兄弟啊，不管怎么样，眼下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尹道一这一插手，茨平也要吃紧了。你现在把兵力布在小井黄洋界，尹贼偷袭怎么办？依我看呢，不如把兵力再收缩一下，叫克昌回来的好。
2: 那毛平万一出事，
4: 我琢磨好久了，毛平是守不住的，老毛的人马比我们两处加起来还多，保毛平不如保茨平，万一毛平有失，袁老庚他们也有个退兵之地啊。”
0: 王佐没有再答话，他对哥哥从来都很敬重。王云龙这一讲，加上刚才发生的情况，使王佐渐渐地冷静了下来。“
2: 嗯，好吧，那就叫克昌先回来。哎，还有，兄弟啊，出了事，你切不可把人马全都拉下去，只可带一部分弟兄前去接应。”“
0: 嗯，好。”王佐同意了，要哥哥等到乡绅转醒了，一定审问个清楚。然后返回小井，根据兄弟俩的议定，李克昌率一支人马回茨平防守，他同刁飞林仍在小井黄洋界静候毛坪的消息。等到天黑，刁飞林派往毛坪的水客还没有回来。将近半夜，五福七突然从茨平跑来报告：“
3: 报个大哥，不好了，尹道一派的那个特使跑了。”
0: 王佐一把揪住五福七的衣领：“
2: 什么？谁叫他跑的？”“
3: 不是我叫他跑的，是云龙大哥审了他几次，会水牛大憋气，装死不吭声。云龙大哥就把他锁在屋里不管了。我怕他装死，再去看时，老东西拆掉窗子，已经跑掉了。”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见你，他一喊消失就马上消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

0: 王佐见刁飞林上气不接下气，那水客一身泥浆，草鞋跑的也只剩下一只了，就赶紧上前问：“怎么出事了？毛平进兵了。”“
1: 哦，什么时辰？”“
0: 大约天黑的时候，来了不少人呢，还抬着担架呢。”“那元老跟他们呢？”“
2: 没看见，我看那些人都快进阶了，怕无事就赶紧回来报告了。”
0: 刁飞林担忧地说：“
3: 我看准是袁总指挥在谈判时上当了，他们总想带人家的头，没弄好叫人家给抓了。”“
4: 我早说过革命军没安好心，你看这弄的。”
0: 王佐又问那水客：“
2: 你没看错吧？”“
0: 没错，毛平肯定叫那些人给占了。”
5: 王佐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他调兵遣将，费尽心思，就是想要帮助袁文才保住毛平。可毛平竟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工农革命军占了，连打也没打，连拼也没拼。他冲着墨黑墨黑的夜空呆望了一会儿，连连顿足长叹：“
2: 袁老庚啊，袁老庚，你是灵通反被灵通误，大意失毛平啊。”
0: 刁飞林轻轻地问：“我们怎么办？还下不下山呢？”“
2: 下。”
0: 王佐从腰里拔出短枪：“他就是占了毛平，也不能叫他这样顺当的占。我们慈平是吃干饭的吗？我倒要去瞧瞧这老毛到底是几个脑袋几只手。吴福七，
4: 有。”
0: 矮子钻到王佐跟前：“
2: 快回去报告我大哥和李头目，叫他们守好慈平，那老狗就是逃到哪山也要抓回来。我和李头目这就下山去。”“
4: 是是。”
0: 五夫妻暗暗的高兴，转身去了。王佐跟刁飞林直奔黄洋界，夜雾茫茫。黄洋界上那雾那云从山下涌来，像潮水一样涨到山头，漫到林梢，溢到脚下。被东升的弯月一照，层层团团翻卷腾滚，渺茫一片，犹如在九霄之上。从黄洋界下来，就像骤然跌进深海里，越往下雾越大越浓，重重大雾渐渐吞没了月和星，吞没了山和林，悬崖陡壁，深壑丛莽，全变成漆黑一团。50多名绿林汉子在这样的雾夜行军，早已是寻常便饭。当墨黑的雾野稍微显露出一点亮色时，他们来到一条名叫茶子坳的山冲子。王佐把刁飞林唤到身边：“
2: 老三，这里去毛平不很远了，你带两个弟兄先去打个头水，我在这儿等你的准信儿。”“
0: 要的，我去吊他个头羊来。”“
2: 别打草惊蛇，要瞅准空子，能吊就吊，不能吊别硬来。要弄清楚袁老庚他们的去处，别误了大事。”“
0: 是。”刁飞林带着两名弟兄引入雾中的山林。王佐听说毛平被工农革命军占了，便连夜带了一帮弟兄下山。在快天亮的时候，他们赶到了茶子坳。王佐叫刁飞林带两名弟兄先去毛平打探情况。太阳从雾中显出相貌时，已经升得很高了，雾仍然很大，雾中的太阳失去了耀眼的光芒，像掉进水里的一面银盘，在雾的波浪中颠簸。

0: 菲林和两名弟兄从一条被野藤和杂草封没的山间小路潜到茅坪外的半山腰。他们就像从水里钻出来似的，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铁匠出身的刁菲林是最早同王佐一起上山入伙的。他个头不高，但精明强干，不仅会断刀造矛，还是个侦察老手。他在茅坪做第三把交椅，与大汉李克昌同为王佐的左右手。刁菲林抹了一把脸上的水，从树丛中探出脑袋，向茅坪的街上观察，果然见雾中有不少人影在走动，有抬担架的，也有背枪的，没有一个他熟悉的自卫军的人影。然而从跑来跑去的细妹牙仔看，茅坪街上的气氛又不像被占领的样子。刁飞林感到纳闷，见有些担架是朝茅坪后边白云寺方向抬的，他眉头一皱，心生一计，便向另外两名弟兄使了个眼色，三个人便从半山腰绕过去。刚接近茅坪通往白云寺的小路，就见四名穿灰布军装、脖子上系着红领巾标志的士兵抬着两副担架走过来。刁飞林他们赶紧引进茅草丛里，向外一看，见担架上分别躺着两个彩号，一个是当兵的，一个像是当官的，都用白布包头扎脑，看来伤得还不轻呢。这些人是同袁文才的自卫军在大仓接火负的伤，还是在茅坪负的伤呢？从伤员的伤势看，不管在哪里打的，仗一定打得不小。袁宗指挥他们怎么样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你能开吗？
6: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过敏的朋友这个时候又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了，但是您知道吗，秋季引起您过敏的可能啊不只是花粉草粉，有可能还包括了真菌。秋季过敏都有什么样的特点？过敏季如何照料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减轻症状？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区总护士长商淼，鼻过敏科门诊主管护师高明明，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过敏巧应对的上集。
2: 首先得问问二位，这秋季过敏现在到了没有啊？因为其实真正我们说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还没到呢，但是好像这花粉过敏已经来到了高峰期了，是吗？
3: 嗯，是的，是的。现在目前我们一般把每年立了秋之后，我们就会定为已经开始进入了秋季花粉的这个季节。
2: 嗯，
3: 那么到了九月下旬的时候，它可能到这个。就它就会慢慢的散去。
2: 嗯，
3: 那么一般的像秋季还有我们蒿草类的，那么像这类人群如果要是过敏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打喷嚏、流鼻涕，还有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2: 嗯，其实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这秋天还没到呢，这树叶还没变黄呢，怎么过敏的高峰季就秋天已经来了呢？刚才商护士长告诉我们了，其实我们秋季引起过敏的很多都是一些草的种子或草的花粉，
3: 花粉，
2: 这些是成为我们秋季过敏源的主要构成部分。
3: 嗯，
2: 那商护士长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它们的主要分布？像咱北京是不是像内蒙古离得比较近的地方，应该算是主要的这些花粉的产区？
3: 蒿草类的，内蒙古像大草原，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些北方的这些地方，它会出现这种蒿草类的草类的这个植物特别多，
2: 嗯，
3: 那么会引起更多的这些过敏的症状。
2: 嗯
3: 嗯，然后我们现在等于就是。秋季花粉呢，实际上它跟这个春季花粉还是不一样的。
2: 嗯，
3: 秋季花粉可能要比春季花粉更敏感一些，对吧？更重一些，因为它是禾木类之类的植物
2: 啊。嗯，也就是说，这种花粉或者说草粉引起我们过敏的表现症状，
3: 对，
2: 可能和春天相比会更严重。
3: 更严重。
2: 刚才我们首先了解到了秋季的过敏高峰其实已经来到了，基本上是八月下旬到九月下旬，这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刚才也提到了，今年大家感觉好像北京的雨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往年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呦，过敏症状已经严重的不行了，但今年好像感觉没有往年那么严重。也想请二位从临床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像比如说这种降水比较多的气候下，是不是我们的过敏季要相对的往后推迟一些呢？高护士
4: 啊，是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雨水呢会有利于花粉的沉淀，
2: 嗯，
4: 就是让空气中漂浮的这些花粉数量减少，所以会推迟秋季过敏的那个到来。
2: 嗯，确确实实，由于下雨多了，这个空气当中的花粉浓度下降了。
4: 对，是的。
2: 可能往年这时候已经过敏症状比较严重的朋友减轻了一些。
4: 嗯，
2: 但是随着天气的好转，我们在九月上旬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到了我们说秋季过敏最高峰的时段。
3: 对，
2: 是不是一般门诊也是这个时候

0: 看过敏的患者最多的。
1: 对，
2: 是的，
1: 其实现在已经上来了，
0: 已经上来了，
1: 门诊量特别多了。
0: 嗯，但是关于这个过敏啊，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就再三提示大家，其实预防工作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过敏发生了之后，我再进行比如说药物的干预和治疗。也特别想问问二位，是不是预防过敏其实也特别的重要？
1: 是的，为什么说九月份才来到了过敏季，我们八月份的门诊量就上来了呢？因为有一部分有经验的这个患者啊，他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就要提前把药用上了。
0: 嗯
1: 嗯。
2: 至少提前两周吧。
0: 嗯，提前两周，这个时候就要通过一些药物，在症状没出现之前，先进行预防。
2: 是的。
0: 这样的话，能取得的效果是，比如说今年我的过敏季不用吃药了，还是说我的吃药的剂量和往年相比要少一些？
1: 不是这样的，是一正常用药的。我们要有规律、预防性的用药，才能让你们的那个就是，过敏的症状可以
2: 减轻。
0: 哦，那既然我提前吃，我这一个过敏剂也要用这样的药量，我等症状出来了之后吃过抗过敏药，我也用这样的药量，那我晚几天再吃，等有症状了再吃不就行了吗？还能少吃几天药？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为什么我们还要提倡大家在症状没有到来之前就提前用药呢？
2: 因为在就是过敏症状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提前预防性用药，实际上是很关键的一步。那么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其实大多数的患者他也都知道，在这个过敏季来临之前，我们呢从医疗的角度，医生就会给把这个两周的药提前要开好。然后呢，我们还现在因为蒿草类，我们还有这个舌下含服，针对于蒿草类的这个免疫治疗。那么在这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

与人交往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必修课。事实上，一个人能不能在人际交往当中赢得尊重，一方面取决于对方的修养，另一方面取决于自己的实力。既然前者无法由我们来决定，那就无需放在心上，多把时间精力用在提升自我才是根本。真正有智慧的人会明白，别人怎么对我是我的因果，我怎么对别人是我的修行。为人处事，守住本心，永远是前提。只要自己真诚待人，总有一天会收获以诚相待。

0: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夫妇，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7: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9月2日8点到9点， 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 6612345反映， 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 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管是面对爱情还是面对友情，我们面对那些自己重视的人，总是很害怕产生矛盾，害怕吵架。其实吵架没关系，你们也许会有10000个争吵的理由，不管多大多小，但别忘了，请一定要有20000个理由来结束战争。最重要的不是在这一场争执当中取得胜利，而是两个人在发生了冲突之后，如何继续的好好的走下去，一起来面对问题，你们两个一起来对抗问题，解决它。

0: 玩法。
1: 对对对，这个比较流行这条线。
0: 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官方啊，就是在天山机场，然后转机直飞第比利斯，
1: 直飞第比利斯。
0: 大概整个全程，再包括转机的时间，得有多长时间？
1: 十几个小时，包括转机时间啊。因为咱们飞乌鲁木齐大概是四个小时吧，然后四个小时往从那儿往那儿飞，大概是六个小时。
0: 接下来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气温，由于是这样的天气嘛，如果往那边飞，包括是刚回来啊，就那边的那个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哎呀，真凉快啊，
0: 这气人，
1: 就是
0: 那边的不是它整个的纬度和这个区域的气候啊，
1: 对，整个来说，第比利斯还算是这个区域相对比较热的地方，因为后来我们就去了那个咱们说雪山小镇也好，或者说海拔相对高的一些地方，那就正经是一个高海拔了，就是晚上大概还得可能，因为当时跟我们说的时候说要让我们带羽绒服，我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夏天啊，
1: 哎对，后来呢，结果上去以后，哎觉得羽绒服虽然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啊，但是冲锋衣是真得需要。
0: 那得罩一层，
1: 那真得罩一层。那到晚上的话，最晚那天到九度，所以就是说也是有一点凉了。
0: 那确实凉了，那不是一点凉的问题。
1: 因为在九度的时候，
0: 温差很大。
1: 对，我们只是在天气预报上看到，并不会说意味着我们九度还要在野外去做一些事情嘛。一般在人的活动的范围，那个时间大概在可能晚上九十点钟之前，一般呢都在十几度，因为它太阳落山之前还是有温度的。太阳一落山，那就温度马上下
0: 就，
1: 包括再下个雨，所以那天就是因为下冷冷的冰雨，在玻璃上胡乱的拍，然后我们再一看。温度，我说这现在有点冷了吧？就那就是大概十一二度了，就
0: 这是全境有且就是走到了一些比较凉快的地儿。第比利斯呢？
1: 第比利斯大概
0: 也凉快，
1: 二十来度，特别舒服。
0: 晚上二十来度，白天也三，
1: 白天三十多度。就是我发现啊，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去了几个咱们比较有名的火炉城市之后，觉得这几个火炉呢，真是火炉。
0: 不，第比利斯是湿度也没那么大吧？
1: 哎，对，
0: 它不那么潮，
1: 哎，很干爽。这个地方很干爽，你别看它旁边一条第比利斯河蜿蜒绕城而过，可是这地方它没有那么是干的，我这手上只长倒刺儿。
0: 而且呢，咱们说的热其实不是这个温度，其实温度咱们的那个耐受那力还是很强的。
1: 那对，
0: 关键是湿度，尤其是入伏，大家有感觉、啊，
1: 那一闷那就难受死了。
0: 对，它温度，你说绝对温度吧，它空气温度也就34-35度，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冒汗，
1: 湿度100%的时候，那能跟蒸锅一样。
0: 就是此时坐一趟飞机去到第比利斯，会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同学他描述的太细节了，就手上起倒刺儿，这就是温湿度的问题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常常都会听家里的老人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慢下来，它的结果会更美好。比如着急的心动，着急的爱情，他们哪里抵得住悠悠岁月里的洗刷和历练？可能在相遇之初，你只窥见我表面上的阳光、文艺、活泼、可爱，却不晓得宅家的我其实不喜欢家务，可能还有一些刁蛮任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儿、油烟味儿，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

它的颜值也很在线，整套是礼盒加手提礼袋的配置，逢年过节生日贺礼送给长辈同事亲友，省去额外包装的麻烦，送礼体面省心。日常使用之后啊，建议及时的清洗晾干，尽量不要盛放碳酸饮料果汁，更好的呵护杯体。现在1059团购价是199元，比线下同类产品便宜了不少，72小时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喜欢喝茶、追求便捷水杯，或者是正在挑选礼品的朋友，可以入手体验。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属券，最高是399减30，搜索保温杯就可以下单了。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

0: 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68620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

0: 向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你的太阳系，我在。
7: 这里是继续陪伴着大家的鳄鱼俱乐部。宜昌做生鲜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老板们注意了，如果说您还在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的话，那么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正在火热的招商中，正规合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一站式批零，直达全城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担心装修。9月1号前签约，预交1年的租金，直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摊下来每天的成本只要几十块。市场是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可以拨打13986804999咨询了解。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8: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有人问到秦 Max 的插混怎么样的？秦 Max 插混呢？它首先啊，它不是二代刀片啊，它不是刀片啊，不具有这个闪充技术，它只是说一个直流的快充啊，这是它的插电混动。那么它纯电动是一个二代刀片，是一个闪充技术啊。你不要被销售顾问洗脑，有些销售顾问说自己啊，我们全系都是闪充，没有，它的插电混动它不是闪充，只是快充。另外一个呢，作为秦 Max 来讲，你不得不承认一点，它纯电，就是说你家里边充电很方便的话，那秦 Max 是可以买的。原因是什么呢？它这台车啊，我们不算油啊，就关于这个纯电这部分的话，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我记忆是三百多公里了吧，320吧，不到400吧，应该320，对，纯电都已经到300多公里了。这个数据还是很好看了，另外又有比亚迪的这样一个加持，比亚迪做插电混动又这么长时间了，可信度是有的。所以说买秦 MAX 的话，最好是买纯电版本秦 MAX。 然后就是确实家里充电可能纯电也不需要，买插混你就买320的插混版本秦 MAX 啊。问到航海家后期养车费用高不高，林肯的航海家这车后期养护成本其实我理解啊，比什么凯迪拉克啊，比什么这个沃尔沃不高，比他们是低的，比什么奥迪啊，比他们宝马奔驰都是低的。哎，感谢 ETIN，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丽江的网友，洛阳的网友，你们好啊，欢迎你们来我直播间。六哥蒋新能源，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大之贤贤，你们好，咱们正在直播一档说车的节目，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晚上7点到8点正在听直播，工作日的时候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全面聊车话题啊。来去看问题啊，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Camry 2.5 的尊贵和雷克萨斯 ES200 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我在广播里曾经说过一观点，买油车呢宁肯买凤尾，咱们不买鸡头；买电车呢，宁肯买鸡头，咱们不买凤尾。油和电是反的啊。那雷克萨斯和 Camry 和这 Camry 就是跟丰田，很明显吧？那鸡头是谁呢？2.5混动的 Camry， 因为他问的是2.5 Camry， 新车里面没有2.5升了，只有2.5的 PHEV 插电混动啊，不，只有2.5的这个 HEV 啊，嗯。同时呢，这个雷克萨斯 ES200 啊，那现在对于你来讲的雷克萨斯 ES200， 因为马上上新款了嘛，所以现在 ES200 价格是很实在的。那它就是属于是什么凤尾啊？如果我是你的话，一定是买凤尾的雷克萨斯 ES200 啊，绝对不会碰这个机头的 Camry 2.5的混动啊。观点供参考。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谢绝讨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外地网友啊驻足观看咱们直播，也可以在咱们直播间呢了解一个小的一个城市叫宜昌，在小小窗口了解这座城市，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

播行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插电和增程哪个好，性价比哪更高？谢谢主播啊。其实也不怪各位，现在很多人很纠结，为什么呢？啊，销售顾问，我卖增程，我肯定说我增程比插混好啊。我卖插混，我肯定插混比增程好啊。啊，很多主播呢，可能拿了增程的钱，肯定说增程比插混好嘛。那有的主播是拿了插混的钱，肯定说插混比增程好嘛。我既没拿插混的钱，也没拿增程的钱啊，我拿的是死工资啊。那我觉得我要客观来评价一下。其实不说谁。相对来讲容易被淘汰的，我为什么不建议各位买增程呢？增程真的只是过渡啊，它容易被淘汰的，淘汰之后就淘插混啊，所以更快被淘汰的是增程。固态电池一来，谁还买增程啊？那些全尺寸重车很重的这个车，它为什么不上纯电呢？因为它电池续航跑太短了，跑不起来，是吧？你加个增程器，它续航，哎，广告好说啊，我1300公里续航啊，我突破1600公里。你上个纯电的，你看看啊，这么大一坨全尺寸的500、600，我的妈呀！那没办法实现纯电嘛，长续航啊。但是等固态电池来了，谁还买增程啊？您说是不是？那么固态电池大面积普及，2030年，你这个增程车可能还没坐热乎呢 ，APP 还没怎么升级呢啊，要卖了，因为有纯电的来了嘛。你一卖好，开4年啊，现在4年时间嘛。这车怎么卖啊？4年打4折，4折可能买3折。你可能买个大尺寸的，可能是30万买一台车，再过4年，可能这车也就是个，可能9万都没人敢收。我跟你讲，你受得了这个？所以说不买增程是事儿啊。另外，增程和插混谁更好呢？按生活实际走吧。增程车的话，前提啊，你充电很方便，非常方便。啊，你我城市跑一跑，我城市用一用，啊，高速也跑啊，哎，你增程可以的，但是一定是不能亏电啊，一旦亏电的话，增程那个噪音，增程那个油耗你是受不了的。插混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啊，你说我偶尔这蹭点电，我那儿蹭点电，是吧？当然也更好的状态是，哎，充电也得方便一点点，啊，然后呢，主要就是城市跑，插混更理想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理想 L6 和 XT5 两款车都很喜欢，怎么选择呢？看你喜欢闻不闻汽油味儿，你喜欢闻汽油味儿还是喜欢听电流声？如果说我就是喜欢闻纯纯的汽油味儿，你就买 XT5。我喜欢闻一点汽油味儿，最好能带点这个电流的声，那你就买理想 L6 吧。这个按个人的生活走。按喜好走，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买理想 L6。啊，你倒找我钱我都不要。哎，不是我不喜欢理想品牌，我喜欢理想品牌的 i 系列，我不喜欢理想的 L 系列。增程车不买，就这意思啊。感谢什么什么朋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太阳，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等外地网友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宜昌等着你。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帝豪 iHEV 混动同等价位插混比，不充电的混动值不值得买？怎么说呢？值不值？你是什么生活的一个情况啊？你说我的生活，我家里边就固定充电桩，花点钱装个充电桩没问题，对吧？有自己的位置嘛？那你还什么 iHEV 啊？你就买插混的。你就买插混的，还什么 iHEV 啊？买什么油电混合是吧？你说那我这很在乎油耗啊，然后呢，家里充电又不是很方便，基本上都是办公室吹空调，也没有机会在车里睡觉。那你帝豪 iHEV 啊，没有问题啊。有些人呢，就是喜欢在车里吹空调，那你还是买个插混吧。陆尊的纯油中配这车怎么样的？一位 LCELSND 的网友问这个问题。

0: 列的。那小鹏叉九优势在哪儿呢？据我所了解，因为预算你要啊30左右啊，下。因为刚想说这个小鹏的这个小鹏的，因为小鹏的这车呢要35-36啊，这个对啊啊，另外一个按说那你要30万的话，纯电 MPV 就不吃香了。我还想推蓝图梦想家呀，想推这个极客009啊，结果呢你预算一上30万左右呢，我不好说什么了啊。请问一下这个。吉利的星越 L 东方耀啊，揽星版、锐界 L 燃油版该怎么选择呢？把这两款车放一块了，还有 GS8，就你这样，要不就买 GS8，要么就预算多一点买锐界 L， 好吗？哎，你怎么把这三款车放一块了？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继续聊啊，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在咱们直播间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感谢 A 同来直播间，这样吧，咱们继续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问到

为什么不推荐 GS8 的燃油的呢？因为你没有说这车呀，因为你问的是什么，你刚才问的是跟陆放比对吧？哎不对，哦，看错行，看错人了，这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你再重复粘贴一下好吧。啊，我认为你问的是陆放的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问到一个 F80M3 和991.2普卡纠结啊，问到主播这个问题。其实主播跟你一样，但是我对这个 F80M3 很了解啊，就是宝马的 M3 啊，就是雷霆性能版啊，这个 M3。但是他说的991.2普卡就把我搞懵了。现在有些梗啊，就是说有些车啊，它有些外号，就外号的话，你最好不要拿来跟主播这来跟 PK 啊。据我了解，这个普卡啊，991.2普卡，它指的是谁呢？好像据说，是领跑第九九，就领跑第九九的外号就是九九啊，1.2普卡。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谁知道？结果一位朋友拿来跟宝马 M3 雷霆跟腾势跟那个领跑 D99 来 PK， 你说这是不是脑袋有问题？我的题来问到啊，为什么不推荐广汽传祺 GS8？ 你的问题重复一下好吧。啊 ，GS8 的五座，吉利的星越啊，东方耀啊，是这样的啊。在这几款车，我推的是 GS8 和锐界 L， 我不推的是星越 L， 啊，没有什么不推荐 GS8， 你听错了，你记反了，我推的是 GS8 和锐界 L， 铁子。感谢孩子他爸来直播间，你好，宁波的网友啊，感谢 Mr. V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各位来直播间，这里是正在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叫安师傅说车，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吉利的话，整体来讲它级别小了，哎。另外一个吉利的话，对颜值啊，空间表现不是很理想。你无论是买 GS8， 你还是买锐界 L， 你不觉得优势在于动力以及空间吗？啊，既有动力又有空间，那同时稳定性又好，是不是？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汉兰达和奔驰 GLC 三百一边待着去。这怎么就汉兰达和奔驰 GLC 怎么放一块比呢？这个是怎么弄的？朋友们，现在买东西这么随意啊？现在这不汉兰达 GLC 三百啊，该买谁？该买谁？那你问了我还是答一下吧。你好不好脸儿？差不差钱儿？你不差钱又好脸儿 ，GLC 啊。对吧？你说，哎，脸比兜还干净的，说反了，兜比脸还干净的，是吧？但是兜里有点钱，又想买台车，什么面不面子的，遮风挡雨，你还是买谁？买汉兰达吧。这怎么说这事儿？这只能这么回答你了。来，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越青云谈不动了，2.4现在提还是等九月，还是等十一呢？你别再往后挨了，再往后挨的话呢，它，按正常来讲，往年呢，都有这么一种过节啊，过年的这种天冷啊，着急用车呀，是吧？还过年过节呀，出去玩啊，家里得有台车呀的一些想法、一些观点在里边，对吧？所以说往后价格有优惠，但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油车。优惠是常必须是常有的，常年优惠啊，这你放心。但是油车优惠很大，这个估计八成的要在非常淡的时候去买啊。年底的淡可能会稍微反弹一点，会稍微有点点旺的意思，那个时候买价格就没有这么好谈啊。感谢荷包蛋关注主播，谢谢你啊。问到哈弗 H6 2026款的新款和2024款的 Pro 啊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2024款的会贵一点呢？配置啊，座椅呀， 然后呢内部的这个尤其舒适性啊会更好。新款的话呢，你看吧，这内饰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减的什么玩意儿少了点东西？哎，是不是东西少了？啊，动力选项是不是也单纯了？嗯，完事儿了。感谢知足就好，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朗逸和逸动谁家用更靠谱？
合资和自主差在哪儿啊？咱们朋友问题都是那种总结性的问题，一旦问一个问题，我能说半天啊。朗逸呢太多了啊，朗逸有这个什么朗逸500万呐、啊，朗逸有这个自然吸气的、涡轮增压的、双离合的、AT 档的都有朗逸啊，朗逸新锐啊等等。但是你问的这个价格跟逸动比，朗逸的新锐这车。跟逸动比的话，家用更靠谱。如果你讲家用的话，就是对动力没有太强要求，希望稳定性好，你就买朗逸，大众朗逸啊。但是那我家用，同时呢，我对动力也有要求。我相信长安品牌以后的这个售后质保啊，我对动力还是有要求的，对配置有要求，内饰颜值有要求，那你还是买谁？买逸动是吧？在这个价格就7-8万块钱买车不用太纠结，纯油车不用太纠结，适合自己买就是了。咱不说过了吗？以后在市面上有两种车型，一种是各种价位的纯电动啊，5万、10万、15万、20万、25万、30万、40万、50万、60万、70万、80万、100万纯电的各种纯电动的。再有就是低端的纯油车，这两种类型车将会长时间并存啊。当然，纯油里面还有一些这个特种车辆也会并存啊。所以以后买车10几万的、10万左右的，甭纠结，喜欢你就买，放心，开不坏，10年8年没问题，正常保养没毛病。现在在卖的10万左右纯油车都是大浪淘沙剩下的，铁子们想买就买，没问题啊。刚才有人问 BQ30 纯油的6-7万块钱怎么不能买啊？纯油的。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再聊了，我还有一点时间呢，跟各位分享一点好产品。主播甄选时刻，甄选产品是宿舍的棉套，就是纯棉七件套。这个孩子们开学嘛，是吧？七件套很实用，重点是都是纯棉的，摸起来柔软细腻，透气性好，四季睡都很舒服，夏天不闷汗啊，另外不沾身，冬天的这个贴身啊，这个温润不冰凉，且日常贴身使用亲肤安心，没有多余的异味，是吧？孩子们用很放心，家长们啊，对这款产品感兴趣，来关注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找到咱们这款产品啊。然后就你关注1059主播甄选商城了，然后在产品搜索栏里输入宿舍或输入纯棉七件套，就可以看到主播甄选这款产品了。您放心大胆下单就行了，来买这款产品，相信你在买了之后，你会感谢主播为您甄选推荐产品啊。来再看一个问题啊，秦 MAX EV 值得买不？买，买630的啊，不买530的，买630铁子啊。安师傅，请问一下，奔驰 E2260 经典和宝马525， E260 有四驱啊，想买奔驰是吧？525五系全系只有两驱，我是你，我闭眼冲谁呢？1260四驱，就这么简单啊。好了，我主播安达，感谢听众朋友们，再会。

只是倾听时，你说的话会开始变得清晰，你的感受会开始显现，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才是同理的力量，不是替孩子去感受，而是陪孩子去看见自己的感受，然后陪他走出来，让孩子明白自己正在经历什么，自己的体验是什么，而自己又该怎么办。如此，孩子才拥有更坚韧的内心力量，足以支撑起自己的人生。

0: 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 40% 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六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9: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分享家庭教育当中能够让孩子在人生之路上越走越稳的那些事儿。第三个就是少给建议，让孩子自己去试错。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说，他教了上千个家庭，最难的不是教父母做什么，而是教他们不做什么。一个孩子可能要犯3到7次的错误，才能够真正的意识到问题在哪里。最好的自驱力引导，其实是家长把到嘴边的建议先咽回去，让孩子去尝试，让孩子去犯错。孩子犯错恰恰是他成长的机会。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自主感是人类3种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当孩子感到自己是被控制的，内在动机会急剧的下降。相反，当孩子感到选择权在自己手里，哪怕选择的结果是错的，他也会更愿意 去承担责任，并从错误当中学习。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让孩子去尝试是一种更好的引导，也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找到孩子的闪光点，不要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为人父母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来自比较，语文不行，数学不行，体育也一般。父母拿着同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于是大多数孩子都被量出了问题。教育学家说，到了 AI 时代，父母不要再想着去引导孩子，而是要学会跟随。孩子所喜欢的、所擅长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向。多元智能理论表示，智能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能力，而是分成了语言、逻辑数学、空间等八种不同的成分。每个人擅长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在不同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很多时候，孩子的天赋就藏在他们喜欢和擅长的事情里。孩子喜欢涂涂画画，说明他图形和色彩的感知力强。孩子喜欢拆装玩具，说明他动手能力强，有空间创造天赋。孩子的每一项小动作其实都藏着他的天赋密码，所以不要剪掉孩子的翅膀，然后还去怪他不会飞翔。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月亮公主孟庭苇和月亮的缘分。1998年，孟庭苇唱《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这次的月亮是真的圆，张全副作曲，曲子是往上走的。你像那天上月亮，停泊在水的中央，永远停在我心上。张海宁作词，那个泊字用得最好，不是挂在天上，而是停在水上。月亮变得可以靠近了，可以像照镜子一样看见它。这首歌里的孟庭苇声音比前一年更加放了，那口气是连贯的，没有断点，像是一根丝线从头拉到尾，听不出来他在哪里换气，只感觉他一直在唱，就没有停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5: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来听月亮公主孟庭苇。那些年她的歌声铺满了每条街道，学校的广播站放着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理发店放着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夜市摊位上放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走在路上三步就能听到一首孟庭苇。

说回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张海宁在写词的时候大概是翻了一下自己写过的东西。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里，月亮是用来告白的，圆圆的，亮亮的，透过鲜花就能看见。再写第一句就是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把这两个标题放在一起，好像比任何分析都更有说服力。用一个歌名就把这么多年的跨度给填平了，你不用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你只需要看到同一个人用一支笔写月亮，写出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歌词是从一个问句开始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你会想起谁？你想一想，万一呢？万一今晚云很厚，万一你不在他身边，万一你抬头的时候天上什么都没有，那你心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谁呢？有意思的是，他没有问你会想起什么，而是问你会想起谁。人在没有月亮的时候，最想确认的不是记忆，而是关系。黑暗当中你摸到的第一样东西不是过去的碎片，是一个具体的名字。那个名字可能是爱人，可能是已经走了的亲人，也可能是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月亮缺席的时候，这个名字就会自己浮上来。接下来的追问就更重了，为什么有人要唱歌在没有月亮的晚上？为什么有人要唱歌在没有爱情的地

两句没有答案，写到最后也没有给答案，就是这样一个追问悬在那里，让旋律自己去接。刘川玉的接法很有意思，一般来说歌词走到为什么这种地方，曲子往往会往上推，给你一个释放的出口，但是那段旋律只是轻轻地往上走了一小步，马上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就像是一个坐在窗边自言自语的声音，抬起头看了窗外一眼，然后又把头低回去，继续自言自语，不哭不喊不爆发，就是问完停一会儿继续走，因为追问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这首歌的气场是安静的、克制的、留白的，孟庭苇的声音跟30年前相比变了，年轻时是一层薄薄的光，透明的、凉的，就像是月光穿过玻璃，现在光还是光，只是玻璃换成了磨砂。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月亮公主和月亮的缘分。在录《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的时候，制作人吕国良让孟庭苇试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他用哭腔把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唱得又快又苦。两个人听完都摇头，歌曲已经够悲伤了，再哭着唱反而有一些假。于是换了一种方式，就安安静静地唱，像是在讲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故事。年轻时唱这种句子是清透的，你觉得是一个没受伤的人在想象悲伤，而现在唱，你知道他经历过什么，他也知道你知道，不需要多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月亮公主孟庭苇和月亮的缘分。他那几首月亮老歌重新打开来看，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唱过的月亮其实都不是同一个。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里面的月亮是会变的，今天是圆的，明天是弯的，后天可能就没有了。那是青春期的月亮，敏感多疑，对变化这件事情充满了不安。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里的月亮是稳定的，明亮的，永远不会走的。那是热恋期的月亮，你觉得一切都笃定了，月亮就停在水中央，永远不移动。到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月亮从歌词里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云，是雨，是风。那首歌的月亮不在字面上，在氛围里，在云和雨的背后。你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月亮，那是成年之后的月亮，你不再直接谈论它了，但是并不影响它一直在那里。再到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月亮第一次从假设层面被拿掉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孟庭苇唱了半辈子月亮，不是因为月亮真的那么重要，是因为唱歌的人最重要。月亮来了就唱月亮，月亮不来了唱思念，月亮永远缺席了也还有歌可以唱。所以张海宁那句为什么有人要歌唱在没有月亮的晚上，答案其实藏在问题里，因为还能唱。月圆象征着团圆，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从头到尾都在确认月亮的存在，明亮的，圆圆的，透过鲜花就能看见。那个时候歌里的人还很年轻，爱情是靠看见来确认的，你在我眼前，月亮就挂在天上，一切都清清楚楚。多年之后唱的是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她大半辈子顶着月亮公主的名号唱的全是月亮的歌。现在她又告诉你，那些月亮其实不重要，月亮只是一个借口，让你有一个理由去想念一个人。月亮来了它是理由，那如果不来，想念就不算数了吗？不是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你不会迷路，你会想起谁，

你自己心里一定很清楚，因为那个名字不需要月光照亮，它自己会亮。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任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儿、油烟味儿，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到了，
1: 还脚步匆匆，最难得的放松是放空。人到中年了，就应该懂，生活本不就该是普通。为了简单，要熬干喉咙，孩子成长。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 1059主播甄选 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 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 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舱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 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 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笑得好看。
1: Baby, I just wanna tell you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昌沛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音乐在岁月中熄火吗？

半段，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向大家热力推荐，我说每一天我们要抬头看看那每时每刻都不会相同的云朵。有些云朵很奇怪，它只是那样独立的站在那里，而有一些云朵呢，好像一定要手拉手，紧紧的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有些云呢真的是转瞬即逝，而有些云好像它的样态又会好大一朵，等着你去拍，等着你去欣赏，然后之后还会恋恋不舍地在那儿再待一会儿。云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歌手丁世光最近有一首歌还是不错的哈，今天来听听看《ET》。

0: 我们目前驾驶的音乐飞船时速每小时10000公里。各位，掌握好你的飞行姿态，感觉还好吗？这是来自歌手陈粒的 You， 我们会听到大量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而且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相信给到很多朋友的是一种很棒的想象的空间。音乐就是这样，就好像我们隔着茫茫的星云在互相打招呼。歌名里有两个 You， 对，是英文字符的那个 You， 我想既是妄想的那个他，也是我们内心那个一直得不到很好关照的自己。
1: What's thi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